0: 下，你说你说吧，我给你。
1: 看一下不行。看一下7814。
2: 29. 29.
3: County Control 9454 and Medic 4 transporting one to Warren.